0: 出去做人，无论几番的当面的你这叫我走后满乎人隔离样子的地点给我们拉到可以上面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
1: You are in the mix with DJ Alchemist on Vibe FM 105.4.